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师兄 ，Anti Love。La vie, mes amis.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不知名主播 Hisa 跟。
1: 可乐乐山药君
0: 是的，感觉好像有沙西布里的感觉吧？有吗？那个，不知名主播是突然觉得现在就进入到非常热的时间。
1: 哦，我说真的，夏天真的是很热呢，
0: 对，非常热，
1: 而
0: 还
1: 且
0: 要。
1: 日本真的是非常的热，真的是听说有比台湾热，
0: 其实应该说已经快要不相上下，对，但日本的热呢是直接把你晒死的热，台
1: 台
0: 湾
1: 湾是
0: 呢，
1: 湿热，
0: 对，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干热还是好一点的，
1: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全身不会黏哒哒。
0: 但还是一样中暑。说到这边呢，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跟我们刚才讲天气的气温呢完全没有关系。今天主题是什么呢？非常杂聊，就是有关于大众品牌。我想必大家讲说，大众品牌应该都有一个什么样的 image 吧？陀螺滚。
1: 真的，说到大众品牌，大家一定都会想到很多，就是我们平常街道上看到的店家。
0: 看到店家，你说像饮料店也算大众品牌吗？
1: 你也可以这么
0: 啊，
1: 说，
0: 这
1: 就
0: 是
1: 是
0: 哦，
1: 你可以看到就想到了，举例说珍珠奶茶，你会想到哪一家店这样子的概念。那
0: 是。
1: 通常我觉得说，如果你第一个 image 如果想到那家店，那我觉得那家店就算很成功哦，至少就是它打进去大众的印象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讲，刚刚讲饮料嘛，生活用品饮料那个是叫做饮食也算吧，生活用品跟饮食，刚才那个
1: 应
0: 珍珠
1: 该，
0: 奶茶算饮食类吧？
1: 对，是饮食类的。
0: 大众品牌，有讲说我们今天提到任何的品牌呢，都不是业配，是
1: 对，
0: 的。
1: 是我们要讲说分享，就是关于就是大家知道的大众品牌。
0: 但不知名主播可能知道的非常的少，所以呢，今天还是由我们陀螺螺滚来讲一下。
1: 刚刚讲到的是饮食类的，那我们就先来举例好了，像是麦当劳，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
0: 这
1: 的。
0: 很大众，
1: 对，这真的是很大，
0: 这
1: 是
0: 叫
1: 全世界都会知道的
0: 全
1: 东
0: 世界
1: 西，
0: 的大众
1: 没
0: 品牌。
1: 错。然后说到这个，就还要想到肯德基、汉堡王。
0: 可是我忽然很想问一下，这个大众品牌，可是单价好像在台湾也不算便宜，对吧？但也不能说它
1: 不
0: 奢侈品
1: 对
0: 啊，但
1: 啊，
0: 是就
1: 但是
0: 大
1: 大家
0: 众。
1: 消费得起的，就算是大众了。对啊，
0: 算
1: 对
0: 大
1: 啊，
0: 众，可因为它不是奢侈。如果你跑去吃王品，那就很奢侈了。
1: 这个也
0: 鼎泰丰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还是算平价？
1: 当然是高级的
0: 哦，
1: 啊，超
0: 好，
1: 贵的，它6颗就要180块。
0: 感觉这样子，麦当劳在台湾好像也超过100块哦。
1: 没有，应该说
0: 现在多少钱？
1: 现在没有超过100块的食物很少吧？我说一餐，你一餐
0: 便当
1: 三，
0: 都超过了。
1: 便当的话80、90啊，对啊，好一点的话100块的也有。
0: 我们也不能说排骨便当就不叫大众品牌，只是它单价有点高，可是它也不是奢侈品，只能说是物价的问
1: 平民
0: 题。
1: 啦，对物价问题啦，就是看店家的那个店家要定多少的概念。
0: 好，那我们回来讲麦当劳、肯德基、
1: 汉堡王，
0: 汉堡王还活着，
1: 突然汉堡王
0: 哦，还
1: 还
0: 活
1: 活
0: 着，只
1: 着，
0: 有温蒂不在是
1: 对，
0: 吧？
1: 温蒂不在。
0: 然后还有吗？
1: 然后素食店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这三个，因为他们就是最基本的大众都会知道的素食店。可是我觉得同样都是卖炸薯条跟炸鸡，可是我觉得麦当劳的薯条特别好吃。
0: 麦当劳，我们之前吃温蒂的那一个，因为日
1: 哦，
0: 本还
1: 那
0: 有
1: 个
0: 温，
1: 不能，对，你不
0: 也
1: 能
0: 不能
1: 比啦，
0: 在台湾的
1: 对，
0: 话
1: 你
0: 就是
1: 不能
0: 麦
1: 比，
0: 当
1: 对，
0: 劳。
1: 对台湾的话就是麦当劳，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点就是胜过日本，就是肯德基的那个蛋挞，对。
0: 日本好像没蛋挞，
1: 对，没错，日本的肯德基没有蛋挞。
0: 这样你讲，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
0: 对，日本
1: 台
0: 好像
1: 湾
0: 没有蛋
1: 的
0: 挞。
1: 肯德基胜过日本，而且听说他们连那个炸鸡的皮都不一样。我是还没吃过日本的肯德基的炸鸡啊，可是看到很多台湾人都说那个台湾的肯德基很好吃，日本的肯德基很肉很
0: 很
1: 柴，
0: 干，
1: 对，很干又很柴。
0: 我有朋友都这样说，干。可是因为我在台湾比较少吃肯德基，所以我不太知道。因为呢，不过自从吃过温蒂之后呢，那个
1: 哦，那
0: 对于
1: 个真的
0: 炸，
1: 不能比，因
0: 那
1: 为
0: 不能比
1: 对，
0: 了。
1: 真的温蒂真的是太好吃。
0: 台湾应该还有顶呱呱是吧？
1: 哦，对对对，你想到这个，对，顶呱呱，
0: 顶
1: 对，
0: 呱
1: 台湾
0: 呱的
1: 品牌，
0: 单价跟麦当劳比起来
1: 差不
0: 呢，
1: 多，
0: 差不
1: 差不
0: 多，
1: 多，对，
0: 但肉比较好是吧？
1: 对，
0: 是
1: 没错，
0: 油油的。
1: 肉比较好，而且它的那个薯条是地瓜薯条，对，这是他们家特色。
0: 我记得印象，不过它就是比较油，跟其他两个比起来
1: 对，
0: 的
1: 是
0: 话，
1: 稍微比较油了。
0: 那比较好吃。
1: 可是它是台式的，我觉得
0: 对
1: 也很好吃。对，
0: 我只能说顶呱呱还活着哦。
1: 对，顶呱呱还活着。可是说到这个，你知道其实台湾南部还有一间就是他们的自创的那个素食店，就是丹丹汉堡。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那个台北都没有，你如果要吃的话，只能去南部。我会觉得说这家店
0: 你吃过？
1: 有吃过，就是跟那个朋友去南部玩，是一定必吃丹丹汉堡，真的好好吃。它就是很台式的素食店，就是有卖米刷配餐啊，还有米糕啊那些的，就是
0: 好很台式。
1: 对，
0: 嗯。
1: 很酷，对，那他们因为南部的食物都比较甜嘛，就会吃起来就都偏甜，我就觉得说好好吃，为什么台北部都没有丹丹汉堡？后来就是有听朋友讲说，因为这家店就是主打给南部的朋友，他们的店的特色就是只能在南部吃到，如果说北部也吃到，就吃去他们家特色这种。
0: 现在还有一个，因为南北的口味本来不一样，南部好像偏甜吧。
1: 嗯，
0: 北部偏咸吧。
1: 嗯，可是我觉得
0: 南部可能不合北部口味吧。
1: 可是我觉得北部人他们只要去南部，他们都会说南部食物好吃、欸。我就想觉得说，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嗯，那为什么就是那个北部的食物也就是改成偏甜？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因为它有观光客的关系吧。
0: 啊，对，
1: 嗯、对，你总是要
0: 国
1: 外
0: 不见得喜欢吃
1: 偏甜。对，没错。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就是那个丹丹汉堡，就是很台式的汉堡。这样子，然后呢，又甜甜的，很好吃。
0: 它的单价一定比我们刚才上述讲的便宜啊，
1: 其实也都差不多，
0: 所以也是它的100那个价位。
1: 对啊，
0: 是它一个套餐，
1: 只是它那是比较特别，就是有欧巴米刷，然后呢，还有那个
0: 米糕，
1: 对那些的，还有猪血糕，好像也有猪血糕一样的。太久没吃了，
0: 感觉非常符合那个
1: 台
0: 湾人的
1: 料理。对，没错，就是很台式的汉堡。对，
0: 这个观光客就不一定会吃，这是说真的。
1: 嗯。那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些配菜还有萝卜糕吧，反正我就觉得说超酷。
0: 你完全不讲汉堡的话，你不用吃汉堡，吃其他的就好了。台式小吃，
1: 对，就是台式小吃的素食店，我就觉得超，而且他们家的 logo 是一只大嘴鸟，就是鹈鹕鸟那种。
0: 我现在想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那个
1: 这样子，是那种鹈鹕鸟，就是。那个
0: 请问鹈鹕鸟大家都知道什么？
1: 应该知道了，嘴巴很大的那种。
0: 对、哦，不知道的大家请去谷歌一下。
1: 对，就是丹丹汉堡他们家的 logo， 我也觉得说丹丹汉堡超强，就是给人家这种印象，就是那个一只鹈鹕鸟。
0: 我现在脑中想到完全另外一只。
1: 我知道你想要，我知道了，是那个卡通那只，不是。
0: 但我叫不出来，反正不知道就不知道。
1: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顶呱呱的那个形象代表，就是那个有肌肉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有肌肉的人，
0: 你让我想到那个吃菠菜的那个
1: 大
0: 力水手，不是
1: 不是，
0: 我忘了。
1: 而且说到这个台湾的那个饮食的那个品牌代表，还有那个摩斯汉堡，
0: 摩斯是国外的吧？
1: 是没错啊。
0: 哦，你说
1: 大
0: 众会
1: 知道的啊？
0: 摩斯比较少吧？
1: 摩斯比较贵，
0: 因为听说摩斯好像是你点它现做的样子，听说啦。
1: 嗯，
0: 所以它更贵。
1: 对，摩斯更贵。我那个时候
0: 摩斯很难找吧？台湾很多吗？
1: 我现在没有注意了耶。
0: 你最后一次的印象是在哪里看到？
1: 我最后一次印象是在新店那边看到的。对，然后呢，我之前跟朋友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怎么那么贵的？比麦当劳还贵，好像一份套餐就要140以上。
0: 听说到好像点了现做，
1: 是。
0: 所以我们讲的也蛮多的，算大众品牌，虽然钱这个是物价的问题，不过就算比较大众的素食饮食。那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奶茶，台湾最大众的珍珠奶茶
1: 五十岚。说到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对吧、
0: 啊？它什么时候开始？
1: 五十岚，我觉得应该有10年了吧。反正就是对那个珍珠奶茶的话，说到茶饮，就手摇饮的话，大家一定都会想到五十岚，还有清新福泉，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还有那个
0: 快可丽
1: 啊，快可丽，对，
0: 快可丽是更老牌的，
1: 对，更老牌。我觉得现在应该都消失了吧。
0: 所以五十岚的分店比较多吧？
1: 对，五十岚真的超多的。
0: 它会变有名之一，因为它分店比较多。
1: 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有习惯吧，就是吃完那个食物，就吃完便当油油的，想说配一杯手摇饮这样子。
0: 那以前是蓝色的快可丽比较多，现在是五十岚比较多，是吧？
1: 对，五十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清新福泉开始那个扩店，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有各种品牌的茶饮开始出现，
0: 都还算比较小众嘛。那五十岚一定就是哦，
1: 对，大家一定知道，对，真的就是五十岚，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
0: 我脑中浮现的我不是饮料的，但是我脑中浮现有一个叫一风堂，它是拉面是吧？
1: 那是拉面，
0: 我忽然被人家洗脑。一风堂在台湾是很多吗？因为有听人家讲过，好像到日本要来吃这个，所以它的单价，八九百是吗？日币是八九百。台湾为什么会吃到一风堂？
1: 因为他在台湾有设店啊。
0: 很多吗？
1: 没有啊。
0: 算大众品牌了，
1: 没有，应该说真的算大众的拉面，应该是一兰吧。
0: 哦，谢谢一兰，一兰，一兰。
1: 对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去日本一定要去吃一兰。然后台湾也有一间一兰，之前有和朋友去吃，就是排队，就是都一定要排队。然后我吃了，我的感想是超普通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评价很两极，因为听说就是喜欢一兰的会说很好吃，可是觉得不好吃，会觉得说很普通。我个人是偏向于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猪骨汤拉面而已啊。可能它的口味不适合我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鸡汤味的。
0: 鸡汤拉面
1: 对，
0: 蛮少的。
1: 有啊，也是有，
0: 有鸡汤拉面吗？
1: 有啊，像台湾的那个鸡饿拉面跟鸟人拉面，
0: 这个算是比较台式的吗？
1: 没有日式，
0: 哦，不好意思啊，拉面我的印象就是豚
1: 对不
0: 骨
1: 对？大
0: 拉。
1: 家对拉面都已经是豚骨，可是真的
0: 我
1: 是
0: 讲
1: 用那个
0: 过。
1: 鸡肉的话。那个鸡汤的话，我真的觉得鸡汤味我超喜欢，因为我很喜欢鸡汤那种味道。
0: 很补。
1: 对，然后猪就是豚骨味，我会觉得说有那个猪的味道太重，我不喜欢。
0: 你应该对猪的味道比较敏
1: 敏感，
0: 感，
1: 没错，我就喜欢鸡汤的味道。
0: 而且补吧，再加一点枸杞什么的，就更补了。好，没事，这个是那个
1: 这 题外话。
0: 题外话。我们现在主要讲吃的，那
1: 对。
0: 生活用品相关的话的大众品牌，
1: 像是屈臣氏啊、康士美啊，
0: 这比较像通路商吧。这个算是可以买到比较平价的，
1: 可是如果说真的要买生活用品，就是那一些店呐、
0: 你说
1: 啊，对啊，
0: 大创啊，
1: 没有啦，
0: 啊，
1: 那个屈臣氏、康士
0: 康
1: 美，
0: 士
1: 台
0: 美，
1: 湾最常去的，对吧、啊？因为那些店的话，就是你还可以集点数，
0: 什
1: 然
0: 么
1: 后
0: 都
1: 还
0: 可以买。
1: 对，然后呢，它还会有折扣的那个活动，它还蛮常举办折扣活动，我就觉得说康士美就是还不错，好逛这样子。
0: 康士美跟屈臣氏，它两个价位，同样的商品，他们两个会互争。
1: 我觉得就要看欸，有些人觉得差不多，有些人觉得说有差这样子。
0: 其实他们的商品进货的商品会差不多，
1: 这个
0: 你没有注
1: 我
0: 意？
1: 没有注
0: 那你
1: 意。
0: 最常去哪一家？
1: 我自己如果真的要买东西的话，我是常去大创，因为大创39元很便宜。
0: 最后还是大创胜利。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大创的话，就是你看是日本来的嘛，感觉日本来的就会觉得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然后加上就是它。那个虽然说39块，可是它有些东西用料实在，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说就是哦那个39块而已，然后呢就是很烂，然后很快就坏掉，可是并没有，就是有些东西也可以用很久，会觉得说还蛮耐用的，还不错。
0: 其实大创主要会买的话，是真的是生活用品。康士美、屈臣氏比较偏向美妆品吧？
1: 没有，他们也
0: 没有
1: 有
0: 吗？
1: 卖生活用品啊，就是
0: 生活用品，
1: 洗发精那些有的没的。
0: 那有什么东西是大创买得到，另外两家买不到？就大创独有。
1: 大创独有的哦，像是那种玻璃杯啊，然后是那个
0: 对。
1: 那种那个茶杯碗啊，那些都是大创才有。我其实觉得大创卖一个碗39块钱，又漂亮又可爱，我真的觉得很值得。
0: 现在还是39吗？就听说好像涨价了，
1: 对，现在涨价已经变49了。
0: 所以39了，什么时候涨的？
1: 已经成为历史了，应该是，
0: 历史的洪流的一部分。
1: 对，应该是2、3年前吧。
0: 2、3年前那边应该也如果同样像是你要买锅碗瓢盆的话，别的地方都会很贵，对不对？
1: 不一定，其实也要看店家。像有些店家可能会卖的比较便宜，可是问题是它的样式可能你不喜欢。
0: 所以台湾有所谓这种的杂货店，
1: 也有杂货店，对。
0: 大创现在在台湾多家吗？
1: 这个的话，我也不晓得耶。可是应该不会到少了，也不会到很多，就是刚刚好的量，我觉得。
0: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呢？
1: 我去的是中山区那边，中山区那边的大创，我觉得还蛮多层，就是很好逛。
0: 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为什么要忽然切断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大家就知道呢，对，没错，休息的时间。然后呢，于是乎，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喉咙可能都有一点卡到，需要去喝一下水。然后大家也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闲聊。

0: Hello, everybody！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莎哥。
1: 好了咯，山药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
1: 耶，
0: 是的，似乎我们又回来今天的闲聊杂谈，大众品牌。虽然说可能有点歪楼，但没关系，歪楼才是主体。那这一阶段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大众品牌中的保养品跟化妆品，这算分开呢，还是合在一起？
1: 没关系，可以合在一起讲。
0: 看一
1: 还有
0: 下，
1: 服装啊，那些的，就是其实服
0: 我们
1: 装类
0: 先，
1: 的可以先，你可以先讲。
0: 那我们
1: 对，
0: 先讲服
1: 好。
0: 装
1: 说到
0: 的
1: 服
0: 话，
1: 装大众品牌，就是大家一定都会知道那个 Net，还有 Gap 跟 Giordano，还有那个 Uniqlo，还有 GU，这算是台湾人的那个，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大众品牌。
0: GU 跟 Uniqlo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在台湾开的时候很久。
1: 也应该有10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是造成轰动，就是
0: 就是
1: 一堆
0: 排
1: 人在
0: 队
1: 排。没错
0: ，GU 是一起过去吗？还
1: ，GU
0: 是
1: 是后来。
0: 不是跟 Uniqlo 一起？
1: 没有一起，我记得是后来，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个那么有名？然后当时我妈也说，哇，那是什么衣服啊，那么有名？然后后来就是有听同学讲说，那个在日本明明就是很大众平价衣服，就只要来到台湾就变得很像那个精品柜一样，一堆人在疯啊，一堆人在拍。
0: 它应该就是类似 Giordano 那一个层次吧，在日本。
1: 我也觉得，对，就是其实他们家衣服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平价，然后很好穿，然后是那种，
0: 大众品牌，
1: 嘿，
0: 日本大众品
1: 对，
0: 牌的价位也是大众品
1: 没
0: 牌。
1: 错，然后就是流行这样子，就是一季一季流行这样之类的。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就是穿的比较时尚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说他们家的衣服可能不是一个考量，对，
0: 它属于生
1: 生
0: 活
1: 活，
0: 休
1: 对，
0: 闲。
1: 休闲那种，对，就是大众都可以穿，对。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穿去那种正式场合什么的，我会觉得说这种衣
0: 其实
1: 服。
0: 还是买得到西装啊，日本买得到，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进。
1: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啦。如果说他们家如果真的都是这么厉害，就是所有衣服都出的话，那这样其他衣服店都不用生存。
0: 不过他在台湾的话，有打趴酒店哦，或者是你说的 net 那些。
1: 有，我看就是那个之前看新闻啊，就是有报道说，就是他有一些合作品牌嘛，就是一些合作，就是一些动漫啊什么的，大家就会去抢，然后呢去拍这样之类的。我记得之前有魔物猎人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很多人去抢，然后那时候我也超兴奋，也就是说他居然跟魔物猎人合作，一直狂买魔物猎人系列衣服，对，然后
0: 你
1: 呢
0: 买了一堆都有穿吗？
1: 有就都有穿，可是我就发现说很容易撞衫，因为你发现一
0: 因
1: 堆，
0: 为大家都买。
1: 对，没错，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因为太容易撞衫，我就没那么爱，就觉得说哦，怎么就是有时候走一走，然后就是都会看到有人跟我穿同款。
0: 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就那几款，有人就全部都收
1: 哎哎哎，
0: 了。
1: 对，可能有的人像我一样，可能全部都收。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啊，就是这种衣服虽然说好看归好看，真的是大众会喜欢，可是就是如果真的想要独特一点的话，就是可能不会想选，就是想跟人家撞的话，就是可能他们家衣服会尽量避免这样之类的。可是相对当然就是他们家衣服都素色的嘛，其实素色就是不退流行，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它其实每一年都是差不
1: 差不
0: 多的
1: 多，
0: 款
1: 对，款
0: 式，
1: 式这样子，对，那就是看起来舒服这样子，
0: 要看你怎么搭，
1: 对。
0: 你
1: 然后
0: 要
1: 因为
0: 搭
1: 它的
0: 配。
1: 价格平价，所以你可能穿坏了，或者是不小心沾到脏污什么丢掉了，也都不会觉得说很心疼这样子。
0: 可是，在台湾它好像不算便宜啊，
1: 在
0: 以其他几个比起来，不是大家都说那个 Uniqlo 到台湾之后，都是拿日本的价钱在台湾
1: 可是
0: 卖。
1: 问题是也要想哦，如果说真的都是要日本的价格，那这样那个厂商赚什么？就他们家衣服，他们要赚什么？
0: 不是啊，我说的意思是说，在台湾会说，就是拿日币的价格直接卖成台币。比如说，一件1000块的 T 恤，在台湾就是台币1000块，这么贵吗？
1: 我是觉得啦，
0: 你买的是大概一件，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的 T 恤，
1: 400-500。
0: 那应该差不多1:3吧？
1: 搞不好它有些衣服款式是比较便宜的，可是搞不好有些衣服款式是比较高这样子。
0: 你买的话，其实还是1:3
1: 对，一
0: 吧，
1: 比三。
0: 300，其实300的话差不多。以前就算那种，不是有那种通铺卖衣服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类似人家那个大拍卖的，一楼会有的那种放衣服，好吧？你们的年代可能是完全没有这种的。那个时候我们买一件帽 T 什么的话，可能都要2-300块。然后你刚才讲说你那一件卖的话300多块嘛，那其实还好。你买过牛仔裤吗？
1: 我没有在他们家买过牛仔裤，
0: 不划算吗？
1: 没有，就是没有，应该说我不缺这样商品，我干嘛买？
0: 你平常裤子去哪买？
1: 我平常裤子的话，我是自己去网络上，就是看自己喜欢的网拍，然后这样买。
0: 都没试过。
1: 可是就是看，知道自己的 size 啊，因为它上面都有写说尺寸那些之类的。
0: 因为不知名主播没办法自己找尺寸，我没试穿的，没办法找尺寸。
1: 哦，
0: 什么 S、M、L
1: 哎，
0: 嘛，我
1: 就
0: 没
1: 知
0: 办
1: 道。
0: 法，因为身形比较特殊，所以我都要试穿。
1: 哦。
0: 所以我真的没什么必要，我不敢，因为每次都会出错。
1: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踩雷这样子，
0: 就是会踩，就是说可能你那个臀围合，可是腰不合，腰太大。
1: 好，我们回归正题，
0: 哦，
1: 然
0: 就是刚
1: 后
0: 才讲的，可是现在是讲 Uniqlo 是日本的嘛？Net 是台湾的吗？
1: Net 应该是美国，
0: 应该是美国
1: 对，是国外那种品牌。
0: 啊。那
1: 那个Net
0: 酒
1: 真
0: 店
1: 的是很久了，因为
0: 呢？Net 很久。
1: 我记得我从国小时候，我妈就有买这家的衣服给我
0: 我的
1: 穿。
0: 年代的时候也有 Net，对，所以它真的
1: 哇，
0: 很
1: 真的
0: 久
1: 很
0: 啊，真
1: 久，
0: 的很久。
1: 对，可见应该也是台湾人喜欢的衣服，就是那种美式休闲那种
0: 每次
1: 风
0: 休
1: 格。
0: 闲。不过，因为可能你们现在没有了。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真的有那一种一楼大空间，可能类似五分埔，你听过吧？
1: 对，五
0: 类
1: 分
0: 似
1: 埔，
0: 五
1: 哎，
0: 分
1: 知
0: 埔的
1: 道，
0: 那种衣服，所以 net 其实在价位上面，我们还是会
1: 很
0: 归于
1: 贵，
0: 可能有点中间价，
1: 嗯。
0: 因为它一件可能就要500-600吧。啊，现在我不知道价钱了，
1: 现在都比较便宜，
0: 因为多了 Uniqlo 来
1: 对，
0: 吃市场。因为讲的对吧？Giordano 那个年代也有啦，那个 Net
1: 对，Net
0: 也有了，你
1: 对，
0: 还有讲到哪一家？
1: 还有 Uniqlo 跟 GU，
0: 还有别家吗？你刚才有讲到别家没有
1: 我刚才没有讲到 B 家，可是我正在想还有哪几家，
0: ？Giordano 价钱多少？Giordano 也是我那个年代就有了，
1: 我
0: 还
1: 现
0: 活
1: 在在
0: 好
1: 想。
0: 久。Giordano 忘了，
1: 还衣服品牌不止这几家，还有，
0: 有，
1: 对，
0: 不过如果早期的话，五分埔那个叫杂牌。
1: 对，
0: 那是杂牌，
1: 不能拿来，
0: 但也算是那个
1: 大众会知道买
0: 大
1: 衣
0: 众
1: 服的地方，
0: 会买衣服的地方，
1: 对，真的，
0: 但是变成是通货地方的那
1: 对，
0: 个五分埔是收掉是不是？
1: 没有，五分埔没有收，但是还在
0: 哦，
1: 呀，
0: 还在，
1: 对，
0: 也还在卖衣服，
1: 对，还在卖衣服啊。
0: 哦，很竞争哦，
1: 嗯，
0: 所以会去的人其实还很多。
1: 还是有，而其实有些就是小间店的那种衣服店啊、服饰店，就是会从他们家进衣服过来。
0: 啊，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每次到礼拜一，记得之前跟那个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去那个礼拜一逛五分，我就会看到一大堆的那个摩托车骑来骑去在那边载货，然后不然就是
0: 哦，
1: 搬
0: 对对对
1: 货，
0: 对对
1: 那我们就知道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礼拜一都是补新货的日子。对。嗯，可是我觉得五分埔的衣服就像是挖宝一样，
0: 啊，对。
1: 对，你一定要去那家店家看，就可能挖到一些漂亮衣服或者可
0: 还
1: 爱
0: 可以
1: 衣服。
0: 杀价。
1: 对，没错，是都可以杀价。
0: 因为我以前我去五分埔之后买过牛仔裤，买一次。哦，不过当然那个牛仔裤现在都已经坏了。
1: 其实他们五分埔的衣服其实普遍有一些都材质都偏不好，嗯，不是洗了就坏掉，不然就是蓝色之类的。
0: 我们只说就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
0: 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大家想一想，
1: 对，真的，
0: 想想就好了。对，没错，没有保护。
1: 嗯，
0: 然后酒店的我们已经完全忘记它是什么样的价，我要卖什么衣服也忘了。
1: 我觉得它是偏那种欧美，然后颜色比较亮色系的
0: 我完
1: 衣
0: 全，
1: 服，
0: 我只有对 Giordano 这个字有印象，完全忘了他卖什么衣服。
1: 可见就是大家也是知道的大众品牌啊，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可
1: 啊？嗯。
0: 是没想到还活着嘛。
1: 可见他还是有，就
0: 对
1: 是有喜欢他，就是有喜欢这件衣服的老顾客在。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老顾客继续回去买的话，那间店通常都是还是有那个生存的空间的。
0: 刚才有没有提到 Gap？
1: 对，Gap 啊，我们好像没提到
0: 是 Gap 台湾有吗？
1: Gap 有啊，啊，我
0: 啊，
1: 想起来还有 Forever 21，
0: 哦，忽然有一种拿吃大西，那个是属于西部亚 K 吗？
1: 对，就是那种年轻女生会穿的。就是那种比较偏辣妹型的，
0: 它
1: 很
0: 是
1: 流行的那
0: 从
1: 种。
0: 西部亚进货过来的是吗？
1: 不是啊，Forever 21啊，也是美国的啦。
0: 啊，为什么我永远想不到它是哪一个国家的？哦，但
1: 嗯，
0: 是也是辣妹装。
1: 对，就是那种，很时髦。它就是跟那种 Uniqlo 比起来，Uniqlo 你会觉得说是那种休闲的时髦，可是你跟那个 Forever 21比起来，Forever 21是更有那种熟女感的那种
0: 就是
1: 时髦。
0: 年龄层比较高一点， 没
1: 有啦，
0: 成熟女人吗？
1: 不是，不能这样讲，她都叫 forever 二十，就永远二十一岁的
0: 意思。哦，好，对不对？不好意思，
1: 就是那种会显身材的衣服。
0: 那 Uniqlo 应该
1: 没有那么显身材。
0: 比较那个全年龄，
1: 对全年龄相对，真的 forever 二十一就是真的感觉出来，就是那种哇，要身材很好的，或者是那种很追流行女生穿，我会觉得比较适合。对，
0: 会露个小尖尖、
1: 欸，有露肩膀，还有就是露沟这样之类的。有，我之前就是对，有，我之前就是以前就是有买一件洋装，然后呢，可是因为我没试穿，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真蠢，就是看着它那个布料很漂亮，刚好就买自己的那个材，就没让自己穿起来，就是才知道说啊，这件衣服居然是低胸的。重点是有够尴尬的，就是我在试穿的时候刚好走出来，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买这种衣服，他说这件衣服居然头勾，
0: 你不买了吗？
1: 对，我就买了，
0: 没有先试穿，
1: 没有试穿，因为我不知道说他竟然这么低胸啊。
0: 那个哇，这个设计我喜欢，
1: 对对对对，我就这样，对没错，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还不懂事，那时候才高中时，就觉得说看起来很好看，我可能穿起来很好看，想都没有想，然后直接买，然后穿着。对啊，但发现说原来这件事这么低俗，
0: 这是告诉我们试穿的重要性。
1: 好，
0: 就说要试穿吗？
1: 就好，就算大家不试穿好了，也要检查一下那个衣服的那个，就是拿来比对一下镜子，对，也至少他知道说他那个衣服的胸口是到领口是到哪边，这样是很重要
0: 的。原本是看到的瞬间，他给的就他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年轻啊，冲动啊，现在买衣服就当然不会这样子。我以前真的实在是高中生的时候，真的是很不懂事，就是。看到衣服觉得好看就直接买，就完全都没有给他试穿啊跟比对，然后直到买回去才发现说奇怪，自己穿着感觉怪怪的，对，真的不要像我这样子，
0: 所以比雷你爆雷很多次，就对
1: 对，真的，所以现在你看学乖就是都不再爱乱买衣服，在你还没认识我以前，我真的是每个月几乎都在买衣服，现在已经都不买衣服了，真的超乖的。
0: 那你以前整个都是黑暗萝莉系，
1: 哎，您要这样讲也可以，
0: 没有从我们之前的节目听到现在的光正，应该就会发
1: 觉，以前就是很喜欢，就是很喜欢那种华裔系的衣服啊，那、现在只是已经偏向于那种休闲系，对吧、啊？
0: 嗯，非常休闲、
1: 真的
0: 完全想不到那个，你看，不过人不轻狂枉少年，
1: 以前还带假发出去，这样子有够疯的。
0: 啊，你是戴那种金色假发？
1: 对对对对对，喜欢，因为以前喜欢那种涩谷一零九系的辣妹，然后我就会画那种那个画比较浓的妆，然后贴假睫毛，然后再戴一个假发，这样走在西门町跟朋友这样子一起聊天，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样很时髦，很好看。
0: 啊、还是露，还有个绝对领域是吧？露个绝对领域，那现在你们也讲绝对领域吗？
1: 也是，
0: 所以还是延伸嘛，这个词还没有过期。
1: 对，真的，然后对吧、啊？就是有点。嗯，很怀念拿着它洗，可是同时又觉得说这是黑历史。好，没不重要，我们继续聊大众品牌，还有大众品牌的包包。
0: 对，包包跟
1: 化妆品保养
0: 品。
1: 对，我觉得化妆品的话，女生一定都会知道那个 SK two 啊，然后呢
0: ，SK two 是高端，是高端商品啊。
1: 对，
0: 它不是你，它不能算大众，它算是那个。
1: 没有大众知道，
0: 大众知道，但是它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端商品啊。
1: 对，可是大对
0: 大众知道的商品，但是比较高端一点。
1: 对，
0: 不过呢，这个话题呢，待会我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可以聊一聊。
1: 好，
0: 对，大家也就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喝水的时间到了。
1: 好快，
0: 是的，非常的快。因为所以蟑螂蚂蚁，然后不重要，那就是呢、我们要去喝个水，那大家也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闲聊杂谈。See you.
1: See you.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你主播是啥
1: 我
0: 个？
1: 罗罗三耀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然后这一节呢，应该就是比较女性向
1: 对，
0: 的中心点。所以我
1: 真
0: 们刚
1: 的。
0: 才讲到一半就休息了一下，叫做要先，你要先讲保养品，还是要先讲包包类之类的？
1: 我先讲那
0: 刚讲到
1: 个
0: SK two，所以它有点。
1: 讲保养品类类的，像其实保养品也有，就是那个大众品牌，就是开架式跟专柜式的。像是那个开架式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知道肌研 Labo，然后还有那个一间叫
0: 是谁的啊？
1: 不
0: 不
1: 是
0: 过
1: 不
0: 是
1: 是
0: 谁的
1: 谁
0: 有
1: 的，
0: 开价的不是吗？
1: 不是是一间，就是它粉红色瓶子跟蓝色瓶子，然后呢，它
0: 这是日本牌
1: 不
0: 吗？
1: 是日本牌的，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名字。
0: 日本牌的开价我可能不知道，我
1: 我知道有肌研，然后呢，还有那个，
0: 以前我在台湾会买的是鹿德清，
1: 这个也有诶、
0: 对，可是在日本没有这个牌子，
1: 欸，因为那是台湾自创的
0: 鹿
1: 牌，
0: 换了都不
1: 对。
0: 知道。
1: 然后日本那一间叫，天哪，
0: 日本的，它开价是台湾有，
1: 他是台湾有，那我记得
0: 他
1: 当
0: 想不
1: 时
0: 到，
1: 有一
0: 你
1: 个
0: 可以想
1: 女
0: 另
1: 明
0: 外一个，
1: 星有代言，对，我突然想不起来有一个
0: 或
1: 台
0: 者是
1: 湾
0: 你可以先想一下别的
1: 女
0: 有
1: 明
0: 名
1: 星
0: 的，
1: 有代言，那家那个也很有名，就是很多女生也会在用的，对。
0: 你可以形容一下它的外包装长什么
1: 对，
0: 样
1: 它的
0: 子。
1: 外包装是粉红色，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瓶子这样子的区分。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有酒精的味道。
0: 一般来讲不喜欢有酒精。酒精杀菌，可是，一般好像因为像我对酒精会过敏，我一定要没有酒精的，所以你那种是化妆水还
1: 对，
0: 是，
1: 化妆水，对，也是保养品。
0: 然后是含酒精的，然后台湾很多人买，
1: 对，台湾也多人买。然后还有肌研，肌研的话，我最近
0: 肌
1: 超
0: 研，
1: 好用
0: 请
1: 的。
0: 问你这个讲的是中文还是
1: 中文呢、啊？
0: 叫肌
1: 对，肌肤的肌呀、啊，那研究的研呐、啊，你想成什么？
0: 研？没听过的，我刚才想到别的字。那个，我想呢，听众知道就知道了，不知道的话，刚刚会跟不知名主播一样产生一个问号，想到是别的
1: 这
0: 字。
1: 个本来就是偏女性向的嘛，我觉得这个如果是
0: 啊，
1: 女
0: 所以
1: 性
0: 说知道
1: 观
0: 会知
1: 众，
0: 道，
1: 对，真
0: 我是
1: 的，
0: 不知
1: 对。
0: 道。
1: 然后就是我真的从高中到大学都一直在用这家的品牌，这家真的超好用。他们虽然是开价，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排行榜上面有到那种前三名的地步哦。所以我就那时候其实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不一定大家会要觉得说啊，专柜的保养品比较好啊，就是那个保养效果比较强，其实这不一定哦，真的是那个开价也是有开价的厉害之处。真的，就是开价的保养品，就是两三百块，然后可能有些人就说啊，这样子这么便宜，这样擦在脸上会不会怎么样？不要想太多，因为毕竟第一个，这家品牌是日本的，可以放心。然后重点是它有效果，对。但其实我个人擦起来就是觉得说，诶，就是皮肤有变白，皮肤有变好，而且重点是两三百块对于学生来说也不贵啊，对啊，然后就
0: 跟
1: 是
0: 鹿
1: 很
0: 特
1: 好
0: 清
1: 用，
0: 差不多价钱。
1: 就是好用，对。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家的牌子就是很棒。
0: 除了这家子，还
1: 还有别的，
0: 有。
1: 像你说的那个路德清啊、专柜那些，就是还有那个，他说说那个开价路德清，然后还有那个叫，
0: 我脑中想到的都是日本的品牌。
1: 没关系，你讲啊。
0: 就像我刚才讲的，Shiseido 它有分开价不开价的啊，其实有分啊，不一定要 SK two 啦，那个是专柜。还有，一时之间突然想不出一下，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用开价，我真的有点忘了开价品
1: 对，我
0: 牌。
1: 也突然间叫我想，我是想
0: 哦，
1: 得出来，可是
0: 我想到，
1: 但是他名字忘记了。
0: 因为我忽然想到的是一个化妆品，有那个凡尔赛玫瑰那个亮亮眼的擦眼膏，那个好像很
1: 那
0: 多
1: 个
0: 人买。
1: Kissme，对不对？那个
0: 那
1: 也
0: 好
1: 是
0: 像
1: 开
0: 很，
1: 价的，
0: 对，那个开价的，不过那
1: 对，也
0: 是
1: 是
0: 化
1: 化，
0: 妆
1: 对
0: 品，
1: 化妆品，对。
0: 很就是用那个提提拉拉的眼睛，
1: 对他
0: 提
1: 们
0: 拉
1: 家，
0: 提拉，
1: 对，真的，他们家的代表就是这个，对，就是那个他们，
0: 刷眼睫毛。
1: 对，眼睫毛这样子，会像漫画一样那么夸张。可是其实我觉得用起来应该不可能像漫画一样那么的
0: 他那个
1: 有
0: 好像
1: 效
0: 还
1: 果。
0: 要用他的那个卸妆油才可以。台湾有吗？
1: 有
0: 台
1: 啊，
0: 湾的
1: 台湾
0: 开
1: 也
0: 价
1: 有，
0: 有。
1: 对，台湾开价也有，对，这也是开价，大家都知道的。我个人没有用这个，而且我想到还有 Kate 跟 CanMake。这个也是大家女生都知道的开价化妆品，超好用。
0: 哇，那你用过？
1: KMake 真的超好用的，它虽然就是平价的，可是它问题是它真的是可以就是比那些专柜的还要好用。对，因为它颜色就是也都蛮显色的，而且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0: 这是化妆品吗？
1: 对，化
0: 你
1: 妆
0: 想
1: 品，
0: 说显色是腮
1: 对，
0: 红吗？还是
1: 显
0: 眼影？
1: 色那个腮红，
0: 腮红。
1: 对，像还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的 Majolica 恋爱魔镜。
0: 它是化妆品吧？
1: 对，化妆品，对，开价的化妆品。
0: 我们现在讲到了结尾的这个化妆品还是比保养品多。
1: 如果说专柜的化妆品也是很多，像是 Just Jo 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包装很像公主这样子。
0: 我不知道。
1: 公主在用的那种化妆品超美，他们家的
0: 圆圆玻璃瓶哦，
1: 就是都透明亮亮的那种感觉。
0: 我可能不是，可能看过，但
1: 对，这个我相信有化妆的女生一定知道这一家的牌子。因为他们家的化妆品真是我觉得就是全专柜最梦幻的，对，我就是看到就觉得说哇，这个也太像公主在用的，
0: 你觉得化成变冰淇淋
1: 的？没有，它就是设计包装真的好梦幻，就是很可爱。然后我当时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班花用这个的，用它的那个腮红，因为他们家主打就是他们家的腮红，因为他们腮红是四宫格这样子，然后呢它的那个里面有镜子，然后又附一个粉刷，然后呢颜色又很浅色，然后我就对他们家印象就是哦，就是那种像公主在用的那种化妆品，因为很漂亮，
0: 聘骨的那种颜色。
1: 嘿，对，然后它那个聘骨就是因为它四宫格嘛，所以就是有分浅粉红，然后是粉红、白色，就是
0: 调调把它调色调
1: 起来，对，这样子很可爱。他们家的那个腮红很可爱，
0: 你就像 SD 娃娃这样粉扑粉扑的样子。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转柜的化妆品啊，就是还有 YSL， 你一定知道。
0: 可能看过，
1: 还有兰蔻
0: 哦，兰蔻其实有开价品，为什么？
1: 没有，兰蔻没有开价品，
0: 没有开
1: 价，没有，他们是专柜的。然后还有那个 Dior
0: 哦，
1: 还有香奈儿，还有植村秀，这个大家都
0: 知道哦，对，知道，
1: 真的，
0: 植村秀已经在台湾就知道，这个这哦，
1: 还有 MAC
0: 日本
1: ，MAC 是国外的，
0: 不好意思，所以我问了一下，我不知道那么多专柜。这个感觉价位就是台币的话，可能
1: 一支口红要台币1000块。
0: 嗯，
1: 可是问你真的有差，我老实说，我相信如果各位有在化妆的女孩子，如果买过专柜的化妆品，真的就回不去了，因为真的差很多，真的，特别是口红，我真的很有感，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就是用过 YSL 的口红之后，我再用其他家口红就觉得其他家口红再也比不上 YSL。他们家就是除了显色度高，保水度又很够。像我之前擦就是开架式的，我就是觉得说每次就是可能那个妆不到半天啊，那个口红就是已经干掉了，然后不然是很容易掉色、
0: 褪色。
1: 嘿，对，然后就是嘴唇看起来很干。可是只要用他们家的，就是嘴唇都看起来就是都亮亮的，然后呢就是都很保水。我就说 果然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说其实每间的专柜都有主打他们家的明星商品，你就知道说哪一间要买什么、哪一间该买什么这样之类的，
0: 所以应该就是不同家买不同的商品。
1: 对，我个人是这样子，不同家买不同家的商品这样子。
0: 比如说芬迪印记就是那一间
1: 哦 RMK
0: 是因为它持久为推，
1: 对，持久不会推，而且我看很多那个日杂的 model 都推荐这一家。
0: 单价在哪里？
1: 单价的话也是好像一罐差不多要台币800-900吧。
0: 啊，专柜啦，因为是专柜的，
1: 对、
0: 大家了解就好，专柜版就不是很便宜，
1: 对啊，甚至还有更高的也有。我是觉得说专柜有专柜好，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说啊好贵哦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说就看每个人个人的财力啦，不能说开价的不好，只能说就是看每个人符合自己的财力跟自己的肤质，对，来选购这样子。你看像大创他也有卖化妆品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就买大创就好啦，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大创那么便宜可能我不敢用这样子，可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可能来说哦，我只是个临时想要补妆一下，就花个小钱去买个化妆品这样子也有可能啊。
0: 那像你买的话你自己啊，如果你自己推荐的话，有推荐一开始买开价买什么？
1: 我推荐买开价的话，一开始我觉得推荐是 KMAKE。你如果初次化妆，然后可是你又不想说要花那么多钱的话，如果真的想很省很省，就是说哦化妆品只是让我想化在脸上玩玩而已的话，就是你去买那个大创的，对，大创。
0: 大创我觉得保险性不是很高。
1: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省钱的话，你只是说我不常化妆，我只是想要某个场合出席一下这样子就好，对吧、因为其实化妆品，我该怎么讲？就是如果说你用过一次，对不对？你再久久不用，它其实也会生细菌。只是你肉眼看不到细菌，
0: 其实应该是
1: 接触过
0: 每个的品牌哦。你不过敏的话，你就可以用啊。
1: 皮肤对，像之前我就有同学讲过说，像某些化妆品啊，像是气垫粉饼什么，如果你久久不用，你等于是一个细菌培养皿，因为你那个东西你擦在脸上，然后你那个粉扑又放回去。
0: 啊，对
1: 对，
0: 所以说其实要换，
1: 粉
0: 扑要换。
1: 对，真的，你就是像细菌培养皿这样。如果你真的不常化妆的话，你又觉得说不想浪费钱，你只想试试看而已，那就是先买大创。
0: 买大创，
1: 对，
0: 其实我看到人家买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比大拇指。
1: 啊，可能就有的有，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没过敏才能买啊。你如果一擦过敏，怎么可能再买？就是
1: 没有，就是看每个人心理感受。有些人就是说哦，我不 care 这个啊。有些人
0: 可是如果都过敏了还继续买，哦，这个还真勇者。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不过我们可以回来讲一下那个平民品牌的，你第一个买的包什么？什么包都可以，或者斜背包，就是平常的包，不是学校的书包。
1: 我第一个买的包的话是，以前的话一定都是买那种
0: 夜市茶，
1: 对啊，夜市的，对啊，小时候哪可能拿那么好的？
0: 那你真正对啊，夜市其实也能算一个品牌吧？我想如果大家
1: 在拍，
0: 那到后来的时候买到是属于。可以讲出它的牌子，但是
1: 是
0: 平价的，
1: 也是讲不出来。我个人对包包不会很 care， 对。可是如果真的说那种像是 LV 啊、Chanel 啊，
0: 哦，这个就是大家一定知道，但是这个是
1: 对那种奢侈包，其实你要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有经济能力的，或者是可以的话，就是当然也会想要有啊，对啊，像 Burberry 啊，然后还有 Chris Paul。就是一只大头狗的一个包，哦，你知道吗？也是专柜的，也是很贵。
0: 我很多东西都只知道牌子，可是我最有印象应该就是 LV 的格子，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格子嘛，经典款，
1: 经典。对。
0: 除了除此之外，我无法辨识哪一个包是什么品牌。你不觉得都长得宿舍都长得很像吗？
1: 没有，我觉得还是有差，欸，真的。你看像 Chanel 那个 logo 那么明显。
0: 哦，
1: 嗯，有。
0: 那
1: 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设计师都很厉害，就是都设计都很好看。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不会让人显得俗气，我觉得好难形容。对，就设计的很好，就是隐藏之中又带一点那种设计感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带这种包一定要打扮，
0: 哦，
1: 真的，你不能随便乱穿，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
0: 穿一双
1: 拖鞋真的很丑，真的。
0: 不过不是还是有穿凉鞋吗？
1: 没有啦，通常你看拿这种包的女生都有打扮，
0: 也是啊。不过买得起包的话，应该外搭上面也都是
1: 对会打扮的人啦。真的，
0: 没错，
1: 嗯，真的，那就会觉得说有点多少会羡慕这种女生，嗯，觉得说人家都可以就是拿那种精品包，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走在街上，对，
0: 然后三四十度的天气不能崩溃吗？
1: 先不要讲天气，
0: 没有，我们讲现实面，就是那个，不过他们也穿的比较少，应该比较不会这样，
1: 因为应该说。都有这样经济能力，怎么可能会自己一个人走上街？就直接请司机接送啊？
0: 也不一定啊。我们看很多 UP 主，人家不见得有司机接送吧？虽然有钱买，
1: 或者是有干爹。
0: 后面的这个结尾非常的好笑，大家那个不要在意，因为两个已经每一天快热疯了，
1: 真的
0: 已经热到起笑的状态
1: 了。其实说真的，这边我投入了坑，我还蛮羡慕那种女生的，真的。因为觉得说哇，人家你看，人家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生，你看举一个我喜欢的一些部落客好了，然后他们现在年纪跟我差不多，可是就已经有那么多的精品包。
0: 那是你以后也有机会，你以后也有机会，
1: 希望喽。
0: 对，然后于是乎呢，为什么我要打断我们亲爱的陀螺螺滚呢？对，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热到有点疯掉了，但是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因为到了结尾的时间，可是。不知名主播还是要讲一下结尾 slogan， 虽然有点热，那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
1: 要
0: 有
1: 缘，
0: 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Lisa
1: 跟 Tololo 三要君 Des，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0: 拜拜。New York, integrate, baby.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在前脖子，你现在不替代，大声在黑幕比赛，记得要拆弹的火车，记得要拆弹的火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4: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H 的。
3: 好的，我们已经又来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聊天的环节。就是当你不知道最近已经有一种，我觉得我自己最近有一种已经灵魂要出窍的感觉，所以我只好不知道聊什么，于是又聊起了每日疑问。
4: 是因为怀孕吗？
3: 这怀孕我相信要聊一定又能聊一集，但我觉得有时候就很想要聊聊，就是把注意力关注在现在专注的事情以外的事，就是突发奇想那一种。
4: 用意思说你的灵魂出窍是因为怀孕才会灵魂还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3: 不是，是因为我前阵子啊，刚好跟罗伯特有聊到，包含我们要理出，然后怀孕就一直都出现的嘛，然后又办了个性格卡，表示说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占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时间。然后除此之外，我也不是没事干，我也有原来的工作要做，也有我们就像我们讲课的老师，我们要备课。而且他们要的东西又不会是一天到晚，不会是你已经教过的，有可能是你要新的设计的课程，
4: 都是新的。
3: 对，所以等于。

0: 因为我连那本本子也没带来。
1: OK。
0: 对，首先我就要先来问问罗伯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一些事情是，比如说你就突然很想要离开你现在这个环境，然后去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哪里？
1: 我会想去哪里？是指一个地名，还是一个地方？
0: 看你先
1: 我
0: 想
1: 说的
0: 到
1: 地
0: 什么。
1: 方是说什么山上或者是海边那种地方，还是说哦，我可能会想去日本或者欧洲？
0: 比如说，你现在要离开你的家里或工作环境之后，你的下一站会想要去哪里？
1: 下一站我想去哪里？
0: 哦。
1: 应该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吧。听
0: 那个地
1: 说，
0: 方里面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没有人，
0: 除了没有人，应该还要一些那个安
1: 安
0: 静的地
1: 静，
0: 方，没有人。
1: 然后不会有人干涉你休息的时间。那我们之前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有聊到一集，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一阵有躁郁症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后来我不是说我去马祖放空，就是那一集，我觉得马祖就是很适合，就是突然你本来很忙，然后你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那时候啦，现在我不晓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
0: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1: 对，
0: 然
1: 然
0: 后也不要有人
1: 后
0: 管你。
1: 也对，也没有人管我，就是我想吃就吃，我想睡就睡，我想放空就放空，我想发呆就发呆，这样。对，
0: 那你
1: 然
0: 最
1: 后
0: 近会有这种想法吗？还是就是反正因为我刚好问了一个问题，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
1: 我跟你说，最近我就是会蛮焦虑的，就是感觉有点太空了。
0: 太空。
1: 当然不是说这个月，当然我是说，我从3月、4月、5月就都一直都很忙嘛，就过完年之后一直忙到现在。然后是后来我看一下我的6月 schedule，发现哇，好空哦，空到爆炸欸！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开始，让我们这种接案的人看到那个 schedule 是空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担心害怕，你知
0: 又
1: 道
0: 一
1: 吗？
0: 种焦虑上升。
1: 对，然后但是你后来就发现，哎，我其实也蛮努力的，然后也尽量能够做我能做的事情，但是就是可能目前暂时不需要我达到这个目标。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到上礼拜才终于觉悟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追求我要把 schedule 排很满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说，如我现在会不会有那一种，就是想要离开一个地方？我反而是觉得，我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状态，对，所以我会想要再找个地方去蹲还是干嘛之类的。
0: 所以刚好现在的状态蛮符合你刚形容的，就是画面啊，或者是需
1: 就是应
0: 要。
1: 该说，接下来6月份的时间，我基本上就是可以安排刚刚我想讲的事情。
0: 你已经为自己的6月预备好一个休息的时段。
1: 对，因为上天给我这个时间，他逼迫我要休息的。我那时候觉得不行，我不能休息，但是我跟他对抗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累，而且我好焦虑。对，所以干脆就不要对抗，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过。对我来说，现在反而比较轻松一点，心情比较轻松一
0: 反
1: 点。
0: 正就是迎接他的到来。
1: 对，因为凡事皆有利于我。
0: 这句话很棒哎。

0: 对啊，就是当没哦，我要，可是我要先强调，也就是很多人是你根本还没有努力过，你就一直在那边凡事皆有利于我，想得美。
1: 请你先付出些什么？
0: 对，你一定要先真的尝试过，而且已经发现我已经尝试到不能再尝试了，你这时候就可以用凡事皆有利于我，因为你都已经尝试那么多，他就是不让你，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然后阻止你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而不是你都没努力，然后就说哦，凡事皆有利于我，
1: 什么阿 Q 精神？
0: 那你真的就会死很惨。
1: 然后结束再怪别人说，你为什么都跟我说凡事皆有利于
0: 对
1: 我？
0: 对对对对对，什么心想事成、狗屁蛋什么之类的这样。
1: 也太好笑了吧！但是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哎，就是。
0: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用，但是，哎，我最近哦，刚刚这样，我来这样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的那个 IG 啊、Tray 啊，然后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短影音，都会出现一系列，就是那种说什么你什么你很努力是没有用的啊，然后什么职场都是烂人，老板都是很差劲啊，然后他的那个话题的主题都是要你去跟老板对抗，或者是跟你同事对抗，然后都觉得不是你的问题，然后他的那个点阅都破6万7万这样子，然后他现在都在开课，然后
1: 开
0: 去
1: 课，
0: 对开课，
1: 这种东西
0: 然后
1: 开
0: 说什
1: 课是
0: 么
1: 要干嘛？
0: 你要了解职场，然后呢，就是脱离那些恶老板什么之类的，让你从月薪3万变年薪3000万。对，然后
1: 真
0: 很多
1: 的
0: 人去上
1: 会有
0: 课
1: 人
0: 哦，
1: 去上课哦，
0: 很多人。
1: 我的老天鹅啊！
0: 对，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人是根本就还不知道他这个方法适用适不适合自己，他只要那个结果，对，然后那些人也就是口无遮拦，就是啊，你就是太努力了啦，所以什么心压在你身上啊，让那些不努力的人都没事做啊，你就是太努力，所以你不要努力，
1: 啊，
0: 对，
1: 这样很像在乱洗脑。
0: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对，为什么要努力？那他明明就没有努力过，然后就不说不努力这样。
1: 明明你就没努力，你还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0: 对，
1: 你根本没有付出啊！你们是在搞笑吗？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种现在这样的课程的那种讲师，我觉得不太好。对，你会让原本那些在努力的人不努力，然后让那些本来不想努力的人有借口不努力。
1: 误会自己很努力。
0: 对，然后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乱。
1: 对啊，因为宣导了这样的事情啊，而且他们一定会透过某一些方式让上课的人觉得自己真的很努力，但
0: 对，
1: 事实
0: 真
1: 上
0: 的。
1: 明明就有一些事情是你确实也没做啊，但你就
0: 如
1: 告诉
0: 果
1: 别
0: 你
1: 人我
0: 今
1: 很努
0: 天，
1: 力。
0: 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公司，或者是去到一个环境，你觉得公司老板很烂，你在画大饼，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撑到不能再撑，然后觉得全身已经快坏掉了，但离开，我觉得很 OK。然后，可是如果你去了10间公司，你都觉得那10间公司很烂，同事很差劲，
1: 要不
0: 那你
1: 要
0: 就要
1: 先
0: 想
1: 问问
0: 想，
1: 自己？
0: 对，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哦，全世界都在跟我对抗，全世界都是看对不起我，
1: 而且一
0: 我
1: 定
0: 才是
1: 曾
0: 对
1: 经
0: 的，
1: 有人跟他说过，但他听不进去。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这边讲心想事成，然后就是想事情就会成样。对，没错，但是这件事情是你已经努力过了，对，然后你已经训练自己把事情可以做显化，而且你平常就在写好的原本，这样才有机会心想事成。你每天跟他结恨，你最好会心想事成。
1: 他会有很多二元心想事成。
0: 对，就是对，没错。
1: 嗯，虽然我
0: 所以你那时候跟那个建新在不对跟欧姆先生在写感恩日记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嗯，
1: 但我也希望他能持续啊。这可能
0: 现在没有了吗？
1: 这可能是要跟罗伯特下一顿好好讨论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持续写这个，但是就是变成换一个方式进行，因为太困难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自己努力真的很容易，自己努力就是你想要怎么样是你可以断决定，但是一旦你多了一个人要跟你一起努力，好像你就得要带着他督促他，或者是问他为什么他不做，他好像不是一个人事情了。可是他不做久了，有没有可能你就会一起做？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可能下一段想要聊聊好好讨论的一件事，是如果今天你跟你自己一个人努力很久的某件事情一直都做得很好，但有没有可能你刚好就找了一个人跟你一起合作，或是跟你一起努力之后，结果你这件事情就做不下去了？但本来你可以表现得很好的啊，但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思考一下，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一直某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但后来你跟另外一个人或是跟另外一群人一起合作之后，这件事瞬间就做不下去了，而且甚至你也想要放弃它。所以我们就想要来聊聊生活中总有遇到一些事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很好，但只要你一旦找了别人就开始做不下去，但你还要不要维持原来那个你一个人的时候努力的模样？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议题，也问问罗伯特的想法。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哉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问题，算问题吗？反正就是一件事实，就是像之前我曾经跟罗伯特分享过写感恩日记这件事情，但以前我自己写可以一个人写很久，可是自从我找了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就是我的另一半一起写之后呢，他坚持了一阵子，后来他就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坚持的。但我就想说我也坚持，我又自己又再坚持了一阵子，但这种事情就变成你一个人做可以一直下去，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一旦跟另外一个人合作起来就会变成他不做那我也不要做啊这样。后来呢，我就真的我也有一阵子没写了，然后甚至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单单就是只是说我不做我就提出来讨论，而是我有跟他讲说如果都不做我们就都不要做，因为你没有要做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看我的感恩日记在写什么。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会做，
2: 互相看的意思。
1: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贴在记事本上，就是可能很忙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他没有办法每一天都打啊，我有打，可是我就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不公平。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不要做我也不会给你看我的东西，因为这样不公平啊。然后后来他就说他会做，然后这种事情又坚持了一下啊，又没下文了。然后但这种事情你一次两次三次可能你就会觉得好像就这样去吧，但他有一天就跟我说我们可以改成别的方式吗？我说改什么方式？他说我们可以每天见面用讲的。我说你有那美国时间吗？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就是讲话都非常的好像很有空间，可是事实上落实起来真的很困难。所以有没有曾经有你遇到过的事情是你一个人做很容易，但你一旦跟了某一个人一起之后呢，你就会想要放弃你原来一个人很容易的事，那是为什么？
2: 这不就是那个和尚，那个和尚没水喝的那个吗？
1: 对，可是和尚还是得喝水啊。
2: 对啊，可是你看你刚开始的那个故事，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和尚进到一间破庙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一个人，所以他必须自己装水喝嘛，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呢，对啊，然后后来过一阵子第二个和尚出现，然后就说那我们一起抬水好了。
1: 嗯。
2: 然后呢，后来来第三个和尚，第三个和尚，他们就想说，那一个礼拜只有七天，那谁要负责哪一天或什么之类的？后来干脆大家都不要，因为我抬了你喝，我觉得不公平。
1: 嗯，
2: 然后他就觉得说，那这样他多抬一天，他不公平。
1: 嗯，
2: 对，所以我有时候是那种不甘心。别人多拿一些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对。那我个人是出去，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要出门就是一大早出门的那一种，
1: 对，
2: 我就不会想说浪费那么多时间，什么中午才出门啊，然后五六点就要回来或什么之类的，对。可是我的另外一半呢，他就是会起不来，
1: 快乐睡觉。
2: 他这就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很容易累的人。
1: 嗯，
2: 对。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可以试着改变，很耳熟，可以试着改变。那你就发现，我们可能早上9点。多见面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到下午2点他就开始眼睛要闭上了，
1: 他很努力了，
2: 他很努力了。然后我想说现在才2点，然后可能到3点我就说那你不要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在那边再一下好，然后你就看他很累，你就想说，对，我出来是看你累的嘛。
1: 天哪！
2: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之后我就自己出门。
1: 嗯，
2: 那你几点起来？你再问我在哪里，然后来跟我会合这样。
1: 嗯，
2: 对，然后有一阵子这样，然后后来会觉得说，我为了要跟他见面，然后我早上的半天我也没办法自己安排什么事情做，因为你还是会 care 他的时间嘛。所以本来你今天自己都自己一个人，你可以要干嘛就干嘛，想去哪就哪，突然改变些都没关系，但是你会因为他的关系必须只能待在某个地方。那如果那个某个地方很快就结束了，就是因为发呆。
1: 对，
2: 对，后来我就变得，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不要太早出门。但是你会觉得在家里很浪费时间，这是真的。
1: 对啊。
2: 但是这好像没有办法。
1: 可是又为了他，对吧？算是
2: 为
1: 了他。
2: 为了他。所以，如果你不为了他，你其实可以做很多开心的事。
1: 像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难的就是，你一开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还好，就是怎么样都行，你可以很坚持某一件事情。但一旦有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他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然后你要回到原来的模样，我真的觉得有挑战性。
2: 除非就是回到自己一个人的。moment，
1: 对啊，除非我不曾拥有过这段经验呐、
2: 对啊，
1: 不然那根本完全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模样。
2: 除非他就是今天就是没有要跟我出门，那我就变成那我可以自己要干嘛干嘛这样。
1: 对，所以讨论到这，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件事，你如果今天真的做你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做了很久，然后都不会去改变，然后你可以坚持很久，那是因为你一个人。可是如果你不小心跟了别人，只要这个决定你不小心跟别人一起了，你很难不被这些人影响。对，然后一旦影响之后要再回去从前，我自己觉得不会不可能，但真的很有挑战性。
2: 对，
1: 然后至于为什么，
2: 就是要配合对方，因为你在乎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今天跟，就算你创业好，你跟朋友合伙创业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跟他合伙，代表你跟他的熟识度应该算高嘛。对，所以当今天你自己一个人当老板的时候，你想干嘛就干嘛。当你跟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尊重他的想法，因为你在乎，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起的。那这一起有一部分的内容是说你也要负责。对，所以我不要都自己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他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做事的风格跟态度。所以你不要要求我，也不要要求你，各自安好。对，但当要各自安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安很难安。一下子就是今天决定做自己的，然后那个人可能就是态度又变好了。对，很常这样子，
1: 真的。
2: 然后每次吵完之后又没有完没了，坐到火车。对，就是这样。然后重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感觉，
1: 什么感觉？
2: 感觉有时候你跟他讲，他觉得好，那他愿意配合你，但你又不开心。
1: 会啊，很长。
2: 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
1: 对啊、
2: 我不晓得为什么
1: 就觉得那个配合不是他打从心底的愿意配合。他只是迎合 感觉是迎合，不是配合，他就不是他自己认为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为了你这样做，那为了你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啦。
2: 对，然后他会就说，可是我是为了你。
1: 那对啊，那不如别做啊。你如果要为了我，那就不用这么辛苦，因为我不需要你为了我这么做。
2: 对对。
1: 对啊，就是很常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今天如果合作愉快，是因为双方都出于自愿的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因为我要求你这样做，所以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做这件事情。嗯，对。所以当他的有时候是言语，有时候是肢体语言，有时候是行为，只要让你感受到这件事，即便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都会觉得不爽。
2: 对，
1: 嗯，这真的很常发生。然后当事人自己都不会有这种感受，他就会
2: 觉得你应该要感动。
1: 对啊，他可能觉得我应该要感动，他可能觉得我应该要理解他为什么为了我做这件事情，但我就不想要理解，也不觉得我该理解，因为那不是我该做的事情。
2: 因为这不是我们硬逼你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提出来觉得 我希望这样。
1: 嗯，
2: 但是我希望这个，
1: 如果你不能理解，
2: 这个，
1: 然后你硬去做的时候，那就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样子啊。
2: 对，这不是我们本意啊。
1: 等于说是我强迫你做了一件你不想做的事，然后你还
2: 对
1: 为了我这么做。
2: 对，嗯，然后就变成我欠你的。
1: 对，因为你为了我付出很多。你为了我，你都是为了我好，这样哇，这很像很多父母常对孩子讲的，也很常像那种就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关系里面很常另外一半，就是如果当他吵架的时候最常会回应的话，我都是为你好。
2: 对，
1: 你难道不能理解吗？嗯，他就是不能理解才会觉得不理解啊。
2: 不能，
1: 他是能理解，你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
2: 但是有时候另外一半那种我能理解，但是你知道，
1: 但我不接受。对啊，就有时候这种事很难说呢。可是他就会困扰自己一阵子，应该说是他困扰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无解。
2: 对，
1: 就是他就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了，然后这个问题也是一件事实。可是要么就是你跟自己和解，然后或是你放下了，或是对方察觉了。可是对方察觉应该是蛮难的，
2: 很难。
1: 通常说是自己这样嘛，自己化解掉了自己的这个疑虑，然后让自己
2: 执念
1: 接受他。对，我也觉得每次听到执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就不是执念的。执念好像在讲我们就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可是怎么不说是他顽固？
2: 对
1: 对，就我不是执念，我只是因为这一段过程中有一些事情我不能理解，那他就不叫执念，他只是因为这个坎过不去呗。
2: 对，但我觉得坎过不去就是一种执念，因为你有执念所以过不去。
1: 所以我们的原则被定义成一种执念。天哪，我的老天鹅，这每日一问里面都可以从一些很日常的话题里面聊出些所以然，
2: 人生哲学。
1: 对啊，就是你明明有些事情自己一个人做就很好，然后结果加了一个人之后就变成乱七八糟，因为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自己没办法掌握好之类的，然后导致到后面你就会觉得我原来做好的事情我现在也不会了，我就放弃吧，放弃最容易。
2: 因为我做别人可以拿到好处，你刚开始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得到好处，
1: 对，
2: 但是我做我自己我自己得到好处，
1: 所以用和尚打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比喻。
2: 对啊，
1: 下一段不知道聊什么，但我觉得进一段广告休息是必要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Yeah。
2: 好的，我今天每日一问就是想要发泄一下。对，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但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场合来讲，就来聊聊关于打工这件事吧。就是我不知道罗伯特你有没有曾经在过年打过工？
3: 有啊。
2: 那你过年打工的时候通常薪水会怎么算？
3: 就是之前的时候还没有 double， 那时候就是多少就是多少。
2: 那比如说一天可能工作八九个小时会有2000块吗？
3: 差不多2000-2500上下。
2: 2000-2500，而且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对不对？
3: 对，家里附近。
2: 对，家里附近。你知道我最近啊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久久无法释怀，最近很常不能释怀，就是我去一个可能在哪里啊，
3: 深山野岭
2: 的地方，一个乐园，然后去了里面在过年的期间我连续去了14天，一直到228连假，然后我去14天嘛，结果最后拿到的薪水是1000-2000块。然后就在想，我这么努力干嘛？然后结果我就不是一个我会接受现实，我就不是说哦你告诉我这样我就接受，说我1000-2000，我就直接问了那个单位，我说为什么是这个金额，我很好奇，我是这样回的嘛，我不是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个金额，为什么没有加成，我不是这样问，我是说为什么会是这个金额，我很好奇数字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我们呢是算总体业绩，所以总体业绩算下来之后，然后扣掉一些抽成啊还有什么住宿费用，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也照顾一些前期比较辛苦的人，所以就给这个金额。然后我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那个是一起算钱？
2: 对，但是一起算钱不知道钱怎么算。
3: 对，
2: 对。然后后来呢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来的勇气，我就直接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有说跟没说一样。但我能理解成一天平均2000块。然后后来呢这件事情就没结束嘛，因为我一个自己的困惑我没有解，我就会去想办法找别的答案，结果后来我就问了跟我一起去的那个人，就他领的也没有多少，但他领的真的是我比他多得多这样。然后后来呢
3: 早知道就不要讲。
2: 对对对，没有，我觉得没有不要讲，因为反正数字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数字是能看吗这样。他也去十几天，然后他领的连2万块都不到，然后也是没包含车资啊。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又闲聊之后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问我的薪水，我说我不忍心问你的薪水。他说你怎么这么善良，我说他过年期间跟我一起去他都领不到2万了，请问你不是过年期间的，你觉得你能好到哪里去。然后他就说他理解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不止闲聊了一下，我们聊了蛮多下的，我就开始讲说其实在打工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不是小朋友了，我又不是高中生，不是大学生，你今天一天薪水算我2000块都比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薪水还夸张了，就是那种最低时薪可能都没有这么低，但你这样告诉我，我真的觉得很不 OK。 然后后来呢外面不是市场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薪资怎么算，跟比如说你今天是出一些技术活的话你可能会被抽成，像我们可能讲课很长就会有那个就是服务费收费的问题。
3: 对
2: 对，那这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收服务费合理啊，但你要有一个低标吧。
3: 这也是有时候有服务跟没服务是一样。
2: 对，但问题他可能前端他有帮你就是引荐说哦你去到那里可能有这个 case， 虽然不管他服务的好不好，但我觉得那都另当别论。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产业里面更瞎，比如说好，我今天让你去某一个地方摆摊， 摆摊虽然不收你摊位费，好，那就算还蛮 OK 的。但是你去那边有没有客人是我们能决定的吗？
3: 不行啊，
2: 不行啊。然后结果有没有客人不是我们能决定，我们要被抽三四成。那如果今天去我只有两个客人，我一个客人我可能服务他，有300块钱或400块钱，那你一个客人收走我三成或四成的钱，我是不是只剩下200块？
3: 对。
2: 那我只今天一整天只花了两个人，
3: 200块，
2: 我只有400块，还不包含我出那个摊区那边的交通费，还不包含我吃的那个钱，那谁算我？
3: 对。
2: 对，那这件事情就会很有趣啊。然后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我给你机会耶，
3: 对，
2: 哦，我的老天鹅啊，这真的是在我上一次有一次跟罗伯特闲聊，就是有某一间学校，然后他跟我说，你欢迎来当一日老师的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就是
3: 我给你机会，
2: 我给你机会，欢迎你来当一日老师。你不知道现代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在家躺平吗？你怎么会认为你给我机会我会需要这件事情呢？对，我就那时候就想起了很多就是过去跟罗伯特聊过的一些内容，就是你跟我说给我一天2000块是合理的，然后你对我一点就是回应都没有，反而觉得哦，今天还遇到一个更好笑，我今天还遇到我听说的事，我们只能说听说我在就是那个就是共同群组里面被说成我嫉妒别人，就是把薪水算给那些前期比较辛苦的同学
3: 啊，
2: 就是意思是说我可能认为我本来应该拿到的钱，然后去补贴给那个前面没钱的人。我想说我明明就不是这样问的，啊，对吧？我明明这刚刚的对话里面我就只是问你说为什么一天是2000块，你总告诉我一个内容嘛，然后你自己说完了之后，你去别人的地方跟我说，就是我从别人的耳朵里面听到说，我去质疑他们钱，就是把就是我的钱给了那些前面没什么业绩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3: 对，
2: 对，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就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不在乎啊。反正你怎么说我是你的事情啊，最终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不得已得跟我合作，他会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3: 对，
2: 对，那我需要去在乎那些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吗？其实也不用啊，因为如果真的会在乎这些事情，他就不是你需要在乎的人了。
3: 对，
2: 对，我们只跟值得合作的人合作。
3: 没错，
2: 真的，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听完了很多逗趣的内容之后，我发现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你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神秘的人，我们简称妙人，妙人。但是妙人不是不能合作，妙人是看情况合作。对，他，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可能一个场次我需要10个工作人员，但我只有3个特别能用，但我不能叫3个人去顶10个人的工作啊。
3: 对啊，
2: 我还是需要7个来凑数的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以和为贵，但我们不撕破脸，真的是神秘的不得了，
3: 真的。
2: 然后明明每一次啊，就是比如说迟到不迟到这件事，就是到底迟到要不要讲。然后哦，我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罗伯特，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然后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会睡过头的人，那你会把他叫起来跟他一起出去，还是你会就放生他然后直接去你上班的地方？
3: 我会看交情，
2: 那如果那个交情不深，
3: 那我会放生他。
2: 那除了放生你还会做些什么吗？
3: 会啊。
2: 就是除了放生你还会做些什么吗？
3: 就是哦，他没来哦，真的哦。
2: 你知道我今天，
3: 那我自己开始吧。
2: 听到一个超好笑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工作伙伴就有提到，他说他刚好跟一个人一起，然后他都喜欢赖床，然后赖床就算了，就是他又赖了床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又慢慢的在那边化妆，化到12点。哇，从早上8点多化到12点，那他到底在干嘛？
3: 他是跟大家分钱。
2: 对，他也会跟大家分钱，
3: 那不要分他。
2: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像也只能就是因为他有出现，所以等于说刚刚我说的前段那些事情里面就包含他的一份。那当然他们要曲解成我去在乎说这些人的钱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我们那一段人的贡献，当然也可以，只是蛮好笑的事情是，如果今天我可能跟他共事的时候，你会怎么跟这个人互动？
3: 不会互动啊，
2: 但你不得不啊，
3: 我只会说哦，今天妆好丑，
2: 应该不能有攻击行为吧。对，我那时候就跟我的
3: 你的手还好吗？
2: 他就是在那儿，然后也不去招揽客人，然后就是在化妆，然后化完妆就待在就是一个安全空间不会被看见的那一种。对，就等于说
3: 那就摆明了就是要跟大家分钱。
2: 啊，问题是这整体来说都没有什么钱好分的，很神秘耶。我应该说
3: 他可以不用做事情然后得到钱了，
2: 可是他也有开车下去，
3: 懂，
2: 他也有在那出现，
3: 所以呢
2: 我不理解，
3: 如果我今天出去玩我也是要开车出去在那边出现的。
2: 对啊，你不觉得生活中很多就不理解的人就是在那然后他还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
3: 对，这就是那个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在讲的，你明明就没努力然后在那边说什么别人都是假的。
2: 对，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我只跟我刚刚就是闲聊的人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会跟他讲说我不喜欢你的行为，或者是我会跟他讲的很明白，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影响到我，那有没有可能我就会直接告发你，我不会私底下告发你，我一定在群组上 tag 你。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就不是刚好跟他对到，所以不会遇到这种事，但因为我在公司就这么干过了，我就是直接群主问说，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不用遵守吗？如果不用遵守我们以后就都不用遵守啊，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就变成就是产生了效果，产生了那个还是有请客这件事，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让那个真正不请客的人请客。对，这真的是很难，然后也很困扰。可是我只知道像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过程，最后我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防不了所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绝对不会在他在的时候影响到我的权益。
3: 哦，我也是不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2: 我对他已经没有情绪了。对，因为他就是他不会妨碍我，我也不会去找他麻烦或者找他事情，我不会去跟他有太多的互动，可是他一定不能影响我的权益，因为一旦影响我的权益就是整体人的权益。
3: 应该是说你有事实可以。
2: 对，虽然我刚刚这段明明就想要跟你聊规矩这件事情，可是我已经快没有时间跟你聊规矩，我觉得下次我们闲聊的时候聊聊有没有曾经听过那个没原则的人们讲原则这件事。
3: 很多。
2: 对，然后来举个例，到底听过有多瞎，就是明明就没有这个规定，然后你一直跟我说有这个规定。
3: 很多就是这个啊，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2: 对，然后你的以前是怎样？
3: 对，然后后来也有就是跟他同期的人就说我们以前都这样。
2: 对，但是真的就太多了。
3: 对，不然就是那个规定是不能自己拿给别人啊，然后他自己拿给别人。
2: 州官放火，百姓不能
3: 点灯。对啊，对啊。
2: 唉，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聊完之后，就可以有更多开阔的心胸。太难了，但我要努力。
3: 开阔的心胸是对于这个人是，
2: 对于这种无脑的事情，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至少他不会让我们就是一直放在心上。
3: 你不需要让他去，哎，给他。你不需要允许他让你的心情，
2: 对，
3: 你怎么能够允许
2: 放下
3: 这件事情？
2: 哦，我们不能，我们不要放下他们，我们要看没有看见他们这样。
3: 对，
2: 对，我要视而不见。
3: 就是，这种事情完全跟我没关系。嗯，
2: 可以。
3: 当我没有办法去制裁他的这个 能力或者是角色，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权利的时候，就只能这样。但如果有权利制裁他的时候，你就必须制裁他。
2: 嗯，
3: 他才不会一直在那边自以为是。
2: 没错。
3: 对，你有能力制裁，你有权利制裁，你就必须制裁。但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当没这回事这样。对，总是要有权利的人去制裁他，不然全世界他最大也不对吧？
2: 真的，看我们今天是一个严肃讨论话题的一集。希望我们下次的不同时间的我们聊起天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我确实今天是走一个比较无能为力的状态。对，但时光飞逝，我们还是依然要跟大家说晚安。所以呢，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了，记得要关注罗伯特的脸书 YT 跟 IG。然后我们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会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天见见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咯，拜拜
3: 拜拜。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3: 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个主题呢，是政治和节目之间有哪些微妙跟有趣的关系。相信呢，前阵子的一个罢免的投票选举，投票不是选举，几家欢乐几家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那在这边我没有想要说要讨论怎么样的喜好问题，只是觉得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在后期啊，我看到有一些网红啊，一些艺人也好啊，他们有做一些表态，那虽然最后的结果那不如他们的预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统计的数据好了。最近呢有做一个调查，大概有 75% 的观众啊，他们会因为节目讨论政治而选择不收听。我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是 75% 这个比例呢，其实我有点讶异哦，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政治这方面呢，有些人很热衷，但是有些人却很冷感。那这意味什么？就我觉得是有些人呢、那些冷感的人宁可去听一些他们想听的节目，他们也不愿意去听这些政治议题，他们觉得吵不停嘛。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蓝绿的问题啊太久了。其实从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因为我们家是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在

哦，两个就好像不大高兴这样子。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我也不懂什么政治问题，那时候我才大概10来岁吧，就很单纯，然后就觉得那个，这些不是我该去管的。所以啊，当我年纪慢慢长大了，我才开始去注意到一些认同的脉络吧，应该这么说。所以啊，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当我们追剧，或者在听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 YouTube 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到底都希望听到什么？那如果在聊政治议题，那你会想听吗？还是你想要听轻松一点、搞笑一点，然后就是不用动脑？我觉得这个放松这样也很好。那如果你像我一样啊，只是想要放松聊一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轻松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用这样子的主题来当做我们聊的内容。OK， 好，我们再接下来进行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吧。那其实在国外啊，有一些成功的节目把政治融入在一起成功的案例。譬如说美国很多那种脱口秀，他们就是很轻松很嘲讽的方式把它融入在把政治融入在节目里面。譬如说Saturday Night 那个节目就是类似，它是长寿剧嘛，那他们就常常会运用一些这些政治当作素材，然后去嘲讽现在的执政者，或是选举期间呢，会有一些有趣的事件。但在台湾呢，曾经呢，我印象里面有那个全民大闷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全民大闷锅有没有印象。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些模仿的人超级厉害，而且他们都非常的跟进时事，所以就现在的时事状况是什么，他们就很快在他们节目中马上模仿出来。我相信这个是需要很一个团队跟很深的功夫才有办法做到，而且他们的脚本一定是那个每天在动脑在更新，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很棒的一个方式。但是在台湾真的是全民大闷锅也消失很久了，然后我觉得很可惜。但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子的政治嘲讽类型的节目相对少呢？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差异啊。台湾的文化差异相对保守，然后政治那个议题探讨啊，其实有些人太过热衷，他没有些没办法被用幽默或嘲讽的方式来接受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政治敏感度的问题嘛，那甚至还有一些两岸关系的问题，还有台湾的市场相对小，它不像美国市场那么大，所以我们缺乏一个很完整的商业市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台湾缺少政治嘲讽类型的这样节目的原因。那这次大罢免啊，我真的发现许多的网红艺人啊，他们公开表态，但无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可能他表态，他的收视率或是他一些店家他的生意就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毕竟生活这件事情，而且这次我真的发现那个10000元的这个操作啊，一定有它的影响效益啊。那虽然我本身啊，我就发钱给我们当然是好啊，没有我自己不会拒绝，但是这10000元如果对于整个国家或干嘛有影响，因为我自己可能也考虑那个不去拿那10000块，但是我相信这是我少数我自己的想法，但很多人其实不见得这么想，能有些人会这10000块其实会帮助他生活的改善，然后一些账单需要缴嘛，这个很现实，我觉得没有对错好坏，所以这是每个人选择的问题啦，所以我不会去公开批评，或是觉得是10000块要拿不拿，我觉得是每个人的权益吧。既然如果有这样子的法律去做，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很想跟大家聊聊跟分享的，

就是政治跟媒体的舆论操作的问题。我太太前阵子非常就关注凯凯的这个虐童事件嘛，所以凯凯那个游行啊，甚至还那个要出庭要开庭啊，她都想要去旁听。然后我就发现，她从来没有对任何的社会议题这么关注，然后她去参加游行，这是让我最压抑，因为她会为了这样子的问题去参加游行，真的。代表他真的很重视儿虐的这个事情。然后啊，当儿虐法要通过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蓝白在操作的有一些截图嘛，就是民进党是反对这个儿虐法通过的问题，然后就截图，然后说这些人啊就是反对啊，怎样用这样的舆论操作来带风向。然后我心里那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就很单纯，儿虐通过是全民共识，这个我非常认同。那个法定要加重啊，干嘛？但是为什么我心里都在想，为什么民进党会逆风操作？而且投票快，那个罢免投票快到了，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这是什么原因？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思考的方式会像我一样，会去思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盲目的只要看到说啊，所以我们这民进党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去支持那个蓝白他们在通过这个法案，所以我就因为这个点去思考，然后我就去找了很多的新闻相关的部分。哦，原来民进党不是拒绝，而是他觉得蓝白提出的法案可能没有那么适切，所以他们想要再用他们的方案来。他们提出来修正，所以他们否决掉蓝白的，那他们也是同意某方面的加重，反正就是法律，那在制定法律的这个攻防问题，所以民进党其实没有反对，但是就被舆论操作说民进党反对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全民应该要去思考一个点，就是到底真相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试读。我真的，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媒体杂志上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呈现。那这些呈现的那个方式呢？我发现现在政治啊，已经变跟媒体啊，都已经在不，我觉得不止政治跟媒体，就是商业模式下一样，他们塑造一个叫同温层的概念。在同温层里面不断的放送他们我们想要听的东西，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不断的被喂养。那喂养这件事情其实很糟糕，也很可怕。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思辨能力嘛。那这我在节目里面常提到，那去查了以后才发现是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只会被这样操作嘛。我发现呢，不管蓝不管绿都会。用刻意某些程度带风向，所以每个阅读种，每个全民应该要有思辨跟判断能力，但是多数人真的是没有，所以才会有大家喜欢看懒人包，然后加上整个舆论，然后整个媒体生态，然后整个大家的阅听习惯，就连我自己我也不会演，我在看很多的东西啊，如果能1.5倍，我就1.5倍去看。那个时间，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听得清楚，因为我自己本身讲话速度应该算蛮快的嘛，那我听东西的速度也相对快，所以我会用1.5倍，至少会省一点时间。那但是省下来的时间，真的我真的有好好的运用嘛？但其实一些不见得，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玩手游，就玩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了，所以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去运用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学习或是在看一些东西上用1.5倍，所以我觉得人都要学习反思，反思现在我们的状况到底我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常常分享的正念嘛。那这个状态到底是要如何的修正自己，或是看到真相？真相有时候我们很多相信的真相都是。人很好玩嘛，就是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那当别人打破你
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不是怀疑，不是接受，而是去批判那个人乱讲，那个人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天性吧，人有这样子的天性。然后这某些程度我真的是觉得无可厚非，这个你要一个人从小都没有这样的习惯然后去改变真的很难。所以在学习读书的过程呢，我真心觉得去养成一些好习惯很重要。没关系，就算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希望我能提出这样子的一些想法，让你们自己去思考那个如何去养成好习惯的问题。就像人设这件事情呢、啊、我的 FB 上面我是写说自我介绍部分我会写说我怎么讲真的不是最重要，而是你会怎么去看我这个人才是最重要。因为人设都是可以被刻意的塑造，那但是如果就应该这么说，就像我在服务我的客户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视同仁，我不会因为你家很有钱我就特别对你比较好，或是你比较弱势我就不理你，不可能。那但是我在服务一视同仁的过程，但是客户怎么看我这个人就有不一样了。我曾经服务过很多很环境很好很富裕然后很就是一些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就是把我当作葬仪社当作礼仪公司的人，所以就是我做完事情就拍拍屁股就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但有些啊我在服务家属，然后服务完家属跟我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好，甚至很多家属很愿意帮我转接客户，然后甚至就是凡是对年之后啊有时候还会特别邀约说好久没联系了要不要来吃个饭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些过程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啊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怎么去塑造自己的人设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真心做出活出你自己，然后你别人怎么看你才最重要。那所以我们看别人，我想分享就是我们不应该带着那么多的批判性去看别人，这是我觉得在第一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回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主要聊的问题，那就是牵扯到政治议题的节目究竟是票房还是毒药。那我们待会回来。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Vance。那我们上一阶段聊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之外呢，其实后来严格来说我对于每个人喜好选择不加以没有任何的批评，但是我想讲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最后在炒作的一个 slogan 吧，就是我们爱这个多山的小岛嘛，然后这句话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有感触。我是69年次的，然后我们这个年代其实教科书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读的地理在东北是九省，要背好多的省份，然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我后面的学生就是他们读书东北变成三省，然后还有中国地理，我们那时候学好多中国地理，要背省会啊，然后铁路啊，那个每个省份的重要的一些地标，比如说山脉啊，然后所产什么东西，就是他们的矿产啊，或者是名产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地理课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好像都不大一样，就像我现在看我女儿，那我们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但是现在的小一就开始学英文。我觉得那个教育的演进，然后课纲的改变，真的让我们的成长的思维跟一些想法会有很大的差别。我那个年代都还是联考，那跟现在的什么推甄那些都不大一样，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有读三民主义，对不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或是比我更长年纪的一定都知道，我们的公民课也就是我们有三民主义这样子的必修的课程。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是那时候在洗脑我们。那出了社会了以后，我大概二十出头，十九二十岁左右，我有一次就是我开始喜欢阅读这件事情，然后我喜欢在书局，然后我在书局会到处看一些我有兴趣的书。那时候因为我本身对于地理历史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生活的这个台湾，那台湾的历史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看了很多台湾相关的历史，然后我也对于整个台湾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戒严时期哦，但是我没什么印象。然后我只记得我舅舅他，我们要过那个一些比较大的桥，比如说白灵桥，他旁边都还会有那个岗哨，就是会有站哨，军人站哨。然后高中还有所谓的教官，那现在我不知道教官好像没有在校园了。这些东西那我就很都没特别的感觉，但当我开始了解整个台湾的民主演进的过程的时候，其实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电视剧在拍哦，比如说去前两年的什么咸水大饭店，那些在讲那个28恐怖的这些或是一些戒严时期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的感触非常多。我真心觉得我非常爱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很多的长辈，就连我拿跟我妈来讨论好，我读了这么多的台湾的这些事件的故事的时候，我曾经有跟我妈聊过这个问题，他们跟我难道不行，就是铁杆蓝的，他们会不想听。他说228那不只是本省人有受到伤害，很多外省人也受到伤害啊。我记得我妈妈是这样回我。的确，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下，不管是本省外省，都一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那个年代的那个状态是没有所谓的公平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可怜。所以我其实不大认可蓝白说绿色是独裁。如果真的是独裁的话，那就早就用很多的法令或干嘛就把反对者给处理掉了。以前真的是这样，我印象很深刻，我看那个星际大饭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动用宪兵，动用军警在抓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然后星际大饭店里面的故事在讲那个门禁岛事件的游行嘛，所以这些这么恐怖的氛围下，其实是那些人，我真心看到他们在为了民主自由奋斗的过程，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好多年前，我有点忘记多久，应该是15、20年前了，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自己啊，我知道那个景美那边有一个人权公园园区嘛，就是以前的那个关门岛政治犯的一个监狱，然后它开放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参观。然后好多很久了，大概最早15年前以上，可能20年的。那我还自己跑去那里看，然后我去参观，我去了解那里的历史背景，然后我看到流眼泪，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为了民主去奋斗，然后为了自由去奋斗。那时候的现象，那时候的政权才叫真的叫独裁吧。我真心觉得我们的自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多少人啊，那个鲜血才有办法造成，就像革命一般的困难。那这些东西刻在我心里，所以我真心觉得，不管你支持蓝或绿，或是白，但是我真心觉得我们要有识辨的能力，先去看，先去判断。但是我真心觉得，全民的识辨能力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很多的现象还是来自于媒体的同温层操作，就是我刚刚第一阶段有提到，然后不断的在这些同温层那个喂养这些错误的资讯，这些偏颇的资讯，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真相。当你看到真相以后，你再来决定你要怎么选择，才是比较客观吧。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商业模式下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情形。我一直觉得商业模式下是一个很，就是社会现象，它这个衍生出来不只是在商业模式，不只是在政治。譬如说，我觉得商业模式上有一些操作，就是有些专家学者啊，像现在买以前在讲说买新闻或是买媒体，这个都很正常嘛。然后甚至很多人会借由故意找专家背书出书，好像出书就是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宣传工具。那出书来佐证我的观念想法，或是是可以被支持的，我觉得这都不对。应该要去思辨跟判断，看到东西你要去研究，也不能说研究，而是至少你要知道，他讲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就像我刚刚第一阶段提到，就为什么那个蓝白会说绿色都挡那个虐童那个死刑案这个死刑的法律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对啊！那明明他就没有所谓的政治的政党利益的问题，而且这是全民期待的事情，你公开的被挡这件事情，不就让大家很讨厌你吗？那其实大家要去有这样子的怀疑跟识辨的能力，就像face 的问题也是吵得沸沸扬扬，我完全认同。发生那个杀人场面，我觉得一条生命是那么宝贵，然后有些被害人很可怜，然后我不是同情，而是觉得这是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那但是废死的人会可能会觉得罚死刑他不能去改变跟扭转，但是我觉得至少追求一个公平正义吧。如果今天我们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说原谅这件事啊。讲到饶恕这件事情，我最近在上那个灵性关怀的课程， 然后讲到老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心里很有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老鼠啊，不是说对方就没有错，或是不是让对方还有机会伤害自己。老鼠也不是跟伤害者恢复或继续关系，也不是出自于懦弱，更不是伤害者就不需要被惩罚。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饶恕他，我好像就应该要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不对啊。你不用刻意去跟伤害你的人，那我饶恕他，我原谅他，所以我就要跟他和好，不一定。我以前一直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这么认为，就好啦，如果说要原谅，那是不是我就应该要接纳他，但是不对啊。我后来发现就是经过课程以后，我觉得饶恕是一个概念啊，然后这概念老师分享的概念我觉得很棒。他说叫做饶恕是什么，就是把讨债寻求公平正义的权利转移或放弃，然后不再强求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公平。就像怎么说呢，死刑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饶恕他，然后就一定他一定要受到死刑，他如果没有死刑我就不能原谅他。但是曾经有很多受害人他们得到了所谓的死刑的回应，然后得到所谓好像公平正义，但是他们的伤害，他们的家人离开，或是他们所受的伤害，他们其实内心不见得能真心得到平安。这代表什么？代表好像已经完成了这个公平，但是并没有得到恢复跟原谅。我觉得真正的饶恕啊，它是一个迈向自由旅程的开端，它是一个关系的改善，还有一段生命的修复。我觉得真正能做到饶恕，应该是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至于能走多远，那在于你怎么去好好的活着。那我印象很深刻，前阵子我看到那个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瑜女士，她在就是她在节目上有聊到这一块，我觉得她好勇敢。然后我看她的谈话，看她的这些分享，其实我真心觉得这种痛啊，它不会消失。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爸爸，所以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痛会在我心中一辈子，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平复。然后甚至讲到原谅，我就算伤害者得到了死刑，我也不见得能真心去原谅他。所以什么叫饶恕？真正的饶恕其实是放过自己，然后让关系在继续往前，然后让我们的生命生活变得更好，把它转化，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常常听到在諮商期间我的工作嘛，然后很多的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在网络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会突然po，你怎么突然离开了，我们不是约好了那要在什么时候见面，但是他的朋友可能突然发生意外也好，生病也好，他的就是离世了。那我常常看到很多的留言，就是节哀嘛。那我真心想要讲，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留祝福，那祝福这位离开的人，也祝福他的家人，祝福他爱的人，他的朋友都能度过这段最悲伤难过的事情，那能让悲伤有一个出口，而不是拒绝这个悲伤，或是逃避这个悲伤。我觉得这些悲伤是需要出口的，那这些出口其实我会比较愿意把它转换成用祝福的方式，我们祝福他去更好的地方。就像我常常分享，就是我爱一个人，我爱很容易被归纳成占有，爱一个人我应该是希望他开心快乐，他变得更好嘛，那我也要变得更好，如果他也爱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看着我吧。那如果我爱一个人，然后他很好， 我付出我全都爱，但是我一直很委屈很痛苦。我相信他如果爱我的话，他不会想要看到这些吧。如果他对我的痛苦我的委屈视而不见，我相信那就是他比较爱他自己而已。所以爱是需要互动需要流动的，那就像这个关系老树也是需要让自己的关系修复跟改善，然后让这些一切都是可以流动的，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是我这一阶段想要分享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再回来聊聊别的议题好了，待会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Vans。 那这一集呢，其实与其说聊那个票房的毒药的问题嘛，就是政治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越聊一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聚焦在我想在第一阶段聊的主轴上面，但是我心里有很多感触啊，就当作是这一集当作碎碎念好了。那我觉得社会化如何去改变一个人的内心这件事情，我心里真的蛮多感触。有时候啊，我常想，如果啊你从来没有试着放下过梦想，那么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放弃呢？为什么在理想的途中明明看到了未来的光芒，却还是选择转身离开？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像是一不小心捡起了一块奇异的石头，那这块石头瑰丽的色彩光芒四射，让我们爱不释手，所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口袋。那轻盈的滚动着，无时无刻这块石头其实不断都在提醒你，如果你跟随它，你还是会继续找到一些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石头呢，有没有可能就越来越沉重起来，变得难以承受，甚至有点脆弱？也许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曾经有梦想，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去追求它了。听起来这样很简单，像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去带过这个梦想。我会想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回答，就是因为生活太困难了，或是我没办法那么坚持下去。所以有时候啊，我会站在城市的角落，然后看着这些匆匆走过的人，在他们脸上我会看到一层一层厚厚的面具，那眼神空洞，仿佛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再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这时候啊，我又会忍不住想，难道他们的梦想早已在这些生活的无数的挫折里被冷漠给打碎了吗？我心里会这样想。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它像是一个无声的蒸汽锅，慢慢的它会把你塑造成它希望的样子。所以当我们学会了接受规范，学会了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小心学会了把自己的梦想封锁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想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其实我们可以更好。但是那个更好，其实有时候啊，它从未来过，而梦想的光芒也越来越暗淡。我想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一个抹杀你梦想的最大的过程的状态吧。从小到大，当我们学会了去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的时候，甚至学习我们如何生存的时候，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热情跟激情呢，会在这些无形的规范下渐渐的消退，变成一种习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开始接受了现实，而梦想就会变成一种奢望。生活太现实，现实就太冰冷，最后变成我们的生存空间不断的被压迫。这并不是说坚持不够就无法达成梦想，而我想这是坚持这件事情反而是一种可以自我训练的养成的日常生活习惯。你看嘛，许多坚持梦想的人，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他就怀着有超人的毅力，他们其实也会疲劳，他们也会怀疑自己，但是他们依然选择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坚持梦想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那许多人成功坚持梦想的人，他们其实跟一般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知道梦想其实并不是遥远的事，而是可以在每一个微小的当下，它随时就可以重新出现。这两天呢，我看了那个铃木一朗 他如果有看棒球的听众朋友就知道，铃木一朗朗神，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日本的传奇的棒球选手。他得到了那个美国的名人堂，他在名人堂的演讲上讲了梦想跟目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前阵子听到朋友在聊那“人因梦想而伟大”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人因梦想而伟大”是因为坚持梦想才会伟大，但是我现在听完朗神讲，就觉得梦想很美，但是梦想如果你不把它当成目标来看，你有可能梦想就会消失。所以他把梦想当成目标，目标的话，我就可以深入去思考、去分析，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他的这个讲那个演讲很励志。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把梦想看得太简单了，以为梦想随随便便就可以达成。但是梦想，我们真的，如果真的你真的很想，你应该要学习把它当成目标。然后这个目标是你需要做了很多的努力，你需要做了很多的思考，你也要分析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很多人选择放弃，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坚持，也不是单单只是被他被社会规范而击败。有时候啊，是他开始学习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然后学会了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现实，在他们的内心一点一滴的都被现实侵蚀，直到最后找不到那颗曾经很喜好的这块石头。我觉得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而社会化的过程啊，其实并不是一次就可以把你社会化，这个也是在无数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堆积，无数的选择，无数的放弃，在每一个放弃的背后，都有一段现实跟理想的拉锯。这段心路历程呢，其实没有人会知道，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只有自己知道你的坚持可以让你走多远。其实呢，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是我们要先学会去选，去学会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让这个社会的眼光来决定我们梦想跟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可以选择在外在的那些规范，我们学着保持距离，去追求那些真正能触动我们心灵的事情。毕竟这是我们的人生，不是吗？而不是社会给你的设计的这个模式。最重要的就是曾经呢，我们要找回在那颗在口袋闪闪发光的石头。这颗石头其实它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它成就它它不重要。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放下那些包袱，去相信自己，然后去相信你曾经相信的梦想，然后我们勇敢的去走出那个不被认可的这个过程。那铃木一朗在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他刚来美国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他，所有人都会打击他，就只有他的太太坚持支持他。所以他最后在感谢他太太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他太太是他就是最棒的队友，直到现在还是在支持他。而且就我所知哦，铃木一朗他对于自己的坚持，他数十年来一如一日在吃，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坚持，甚至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但是就是前面有提到，他说他每天有一餐都是固定，比如说每天的中餐就是咖喱饭或什么之类，就是这么单纯简单的一件事可以做那么久。所以我前阵子也不知道我在外面看到一个店家的 slogan， 他就是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最好。就是我发现有时候啊，我们都会忽略简单的事，我们都会忽略其实简单的事把它做好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点离题了，但是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如果要把完成你的梦想，首先我们就要先把梦想当成目标来看待，把梦想重新设定成你能完成的目标。 也许那个目标刚开始你的梦想很大，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小一点，一点一滴慢慢的去往前，然后在完成每一个目标的阶段，你可以给自己一些鼓励，不一定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苛刻，不一定是要像苦行僧般的去走整段路，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我真心觉得调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太过的紧逼自己，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弹性，不然就很容易会有匮乏感。那个匮乏感有时候可能是压垮你的那根稻草的状态，所以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然后选择有弹性，有时候该调整的时候就要调整，我觉得才是把梦想当成目标去追逐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像很多人都我真心觉得先学习如何去思考，然后如何去找到问题，然后如何去问对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很多人在问题的背后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真正的状态在哪里，你看到问题就急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往往就有时候会不是那么 OK。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我这样想分享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先好好的评估跟思考那个问题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问题，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许不是单单的单一面向，所以学习如何去换位思考，如何去看一些不同面向，然后真心觉得自省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太过自省，因为太过自省有时候变成一个很严重的内耗。其实我自己我有时候会陷入这个内耗的这个情境里面，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要去觉察自己是不是在内耗，还是自己在往对的路上，然后试着去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东西啦。对，但是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再聊一聊最近啊我服务的一些案例。最近有些案子啊让我真心觉得很心疼，就是其实每次在服务那种自杀的案件啊，真心觉得人离开了，但是把一些悲伤留给还活着的人，我觉得好辛苦。有时候会对那个辛苦很舍不得。那最近就刚好服务了一个自杀的案件，那真心觉得家人告别式也结束了，然后在告别式上看到了就家人的悲伤，真心觉得好不舍。那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我没有要批判就自杀者，而是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会做这样决定的人他内心承受多大的痛苦打击。我也为他心疼，他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内心有很大很大的挫折跟打击，所以他最后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那只是我一直在想，难道没有求援的机会吗？没有人能帮助他吗？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走上这条路？我觉得真心觉得很不舍啦。那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因为其实社会上有一些资源，比如说张老师啊，或是常常你在推广这些，就是如果你有自杀的倾向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协助。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那个悲伤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不是当事人，我们不知道他内在有多大的痛苦，真心觉得不舍。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每次服务到这种案件的时候，我自己内心都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不舍，然后不舍家属也好，不舍那位自杀的亡者也好，真心觉得我们能为我除了帮他们办丧礼之外，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在努力学灵性关怀，然后我也会就是透过灵性关怀去协助家属，看能不能在悲伤这一块能帮助到他们啦。那当然我觉得助人工作那也是 住了营也是祝福，也是帮助我自己。每次在对于这样的事情思考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疗愈吧。对，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就是比较杂一点跟大家聊的这些东西，因为最近刚好遇到小朋友暑假，然后加上我最近有一些课程在学习，然后有些案件在进行，所以比较忙一点，就对听众朋友比较抱歉，已经休息了两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就想说不能再休息了，一定要上线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请大家要记得我。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请帮我分享或者帮我收听我的节目，那其实就是对我就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这些人那些睡着的或是天堂记忆的 FB 粉专留言，给我一些支持跟鼓励，那对我而言都是最大的力量，对，也是支撑我让我继续在这个频道努力的一个动力。那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那也祝福大家未来就是明天都能越来越好，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平安喜乐，大家晚安。那下礼拜继续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Vince，大家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No, no, no, no。 大家好，我是假知青文海，
1: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You want to see? The gun was up. All forward.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